0: 的干了怎么打咱们怎么打咱们打咱们
1: 你看呀你看你打包的你有的天朝我包的
0: 咱们的镜头咱们的镜头咱们的镜头咱们的镜头咱们的镜头
1: 你看你看